0: 觉了，他睡过
1: 去。我睡吐了吧。
0: 我比他有人睡觉。
2: 我比他不大，那也算不得
0: 了。那也算不得了。那
1: 大象的话，他不行的。
0: 大象的话，他不行。